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7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我打开门，过廊里空无一人，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，过廊长长的像梦。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，我梦见了我的女儿。离婚这么久了，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，空着一大块。现在我终于发现，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发现让我难受。选自《男人还剩下什么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8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太阳在天上，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，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，阳光普照，大地一片灿烂，壮丽而又辉煌。这是苏北的大地，没有高的山，深的水，它平平整整，一望无际，同时也就一览无余。麦田里没有风，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，热浪有些香，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，该开镰了。选自平原
1: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，你撞上去了，那是爱情。对面开过来一辆车，你撞上去了，是车祸。但是呢，车和车总是撞，人和人总是让。选自推拿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恋爱就是这样的，无声地坐在一起，有些陌生，但是默契，近在咫尺，却一心一意地向遥远的地方憧憬、缅怀，就是这样的。选自玉米。
1: 美文周末，毕飞宇美文精选。

0: 有一回，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午觉，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，这种颜料很难洗下去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格里高里就有了这么一张好笑又可怕的脸。这帮人折磨他的花样层出不穷，格里高里似乎一点也不当回事儿，什么也不说。选自《童年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马克西姆·高尔基美文精选。

0: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。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，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，空气是湿气的，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，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，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。选自我的大学
1: 美文周末，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。

0: 亲穿着一件衬衣，赤着脚板，用手按住胸口，默默矗立在他的床边。他的嘴唇无声地吸动着，从他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的眼泪。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，彼此离得好像很远，又好像很近。选自《母亲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马克西姆·高尔基美文精选。

0: 母亲感受到一种她从来不曾体验过的特别空气。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，她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，老是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，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。她一想起这些，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她的心。选自《母亲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马克西姆·高尔基《美文精选》。

0: 们走得远远的，肩并着肩，在我们的脚下，草茎被踩折了，发出刷刷的声响。天穹的透明酒杯向大地倾泻出月亮清辉的醉人气息，多美啊！像非洲的沙漠一样，那草垛就是金字塔，选自《最温柔的那一刻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。

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，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，彼此温暖，相互依存，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。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，契约于人生的堆叠层次感，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，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。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拜拜。将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？
1: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不用担心关于

宴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，在白天的艳阳中，在傍晚的红霞下，在夜晚的欢呼里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，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。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。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，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

想要缓解压力的话，其实可以试着放手，对自己的执着放手，放掉那种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没办法完成的想法，同时啊，去放掉想要控制别人的情绪。其实呢，可以放手的事情还有很多，只有放掉的越多，我们可能才会更加的轻松或者是快乐。最后留下不管什么样都没有办法放下的事情，那就是活着的理由呀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我们要说到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何洁当时也是面对了人生当中的一个转变，成为了妈妈。所以说在当年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《爱不简单》。在3年之后的2018年呢，她也有一张全新的专辑发行，叫做《再见何洁》。她也是希望呢，在这张专辑当中会有10位不同的音乐人，然后呢，以她作为一个歌唱者的串联，讲述出来，作为独立性更强的一些音乐的表达。从最早的娱乐明星转变为音乐人的话，也说明何洁在自身的成熟起来。
1: 深呼吸，咽下最后这句，不需再用力。

有一天啊，你终于迂回地到达了想去的地方，可能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之前所走过的一切都只是通往这里的必经之路，好像少一步都没有办法塑造出今天的我们。我是林奇，继续来听歌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袁娅维，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当中，但是呢真正的了解她应该是在歌手这档竞技的舞台当中。之后的中国之星啊，还有一些很多的综艺节目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她的把国内一流唱将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0: 去医院做体检或者是检查治病的时候呢，往往也会发生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。体检的时候要检查心率，是一个好看的小哥哥帮我检查的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心跳加速了，这个小哥哥就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心跳的好快呀。”看智齿拍 X 光的时候呢，医生让我把舌头给摇起来，结果呢我就听成了摇头的摇，我就冲着医生拼命的摇舌头，然后医生就非常冷酷的说：“你在干嘛呀？”医生给我弄着牙，我就躺在躺椅上张着嘴睡着了。最后醒来的时候，医生还告诉我我还打了呼噜。
1: 就城墙下那年雨倾落，

0: 专家最近有一个研究比较有趣啊，来自于德国，人每天有四个睡眠的高峰，其中呢在下午的1点钟是最想睡觉的。那么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，中午啊睡15到30分钟可以让下午的工作效率提高3倍，而且呢可以改善记忆力，来促进创新的能力发挥。所以中午睡觉的时候，不是我懒，是我为了下午的冲刺。
1: 你背坐刀山是荆棘之地，仿佛隔绝一切，还拖住长

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跟家里人吵架之后发生冷战，我妈呢是不会找我道歉的，都是我主动找她。但是呢，我们家狗要是不理我妈了，我妈就会说：“宝宝，我错了，不要不理我呀，给你炖了大骨头，你要不要吃啊？”想想看吧，作为他儿子的我心里的创伤面。有人就说啊，我给儿子道歉的方式原来是买衣服、买玩具、买零食，但是后来我知道这样不对，所以我现在都是说儿子对不起，然后呢把钱留给自己买衣服。当然呢，也有人说啊，反过来要是孩子做错了，给家长道歉也没什么用，家长一般都不给孩子道歉的机会，直接是吵架伙。

0: 穿了胶质的那一幕，失重，想要记住是去年的那份痛，像无底洞。Let go，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，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， 直到现在。
1: 一

有的时候子女之间跟妈妈会有一些特别的道歉方式，比如说叫我们吃饭就是妈妈们最常见的道歉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母女之间吵架以后啊，老妈就觉得我能够叫你吃饭就已经算是我道歉了。我和我妈吵架之后就冷战，然后呢连续几天她都做好吃的，什么火锅鱼啊、干煸排骨啊、红烧排骨啊，然后呢一边生气一边给我添饭。而说到孩子跟妈妈之间啊，我们刚才也讲了，妈妈的道歉方式是好了好了过来吃饭，而子女的道歉方式就是妈我饿了。

之前的网络当中流传说啊，华语乐坛面临严重断层，从老前辈郑钧的吐槽以及各类新生代层出不穷的情况来看呢，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看到在很多的实力唱将还没有退休之前呢，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担心歌坛的现状，毕竟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谁也说不上。不过要说到其中的代表人物呢，就是陈奕迅，他的传唱度非常的高，比较著名的作品 K 歌之王、红玫瑰、淘汰，那种声嘶力竭的演唱也会让你有很多触动的感觉。

0: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我们就是火。

0: 站在一棵月季旁边，它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摇晃，无法预计的花期沉睡在镜里，还要等多久？我的影子覆盖在它身上，在横店，在富饶的江汉平原，在鄂中部，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一个春天，装满了口袋。选自《初夏，有雨的下午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余秀华，美文精选。

0: 巴地活着，每天打水煮饭，按时吃药，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，像放一块陈皮，茶叶轮换着喝，菊花、茉莉、玫瑰、柠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。选自《我爱你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余秀华，美文精选。

0: 提心翠，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，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，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。36岁，我平安落地，至少一段时间里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。选自离婚证。
1: 美文周末，余秀华，美文精选。

0: 在回忆中，我首先看见的是一片油菜花，漫无边际，就像滚烫的金箔从天边奔流过来，压迫着我，最后便要将我吞噬。之后便是蜜蜂发出的鸣叫，这嗡嗡之声可以视作春天的画外音。选自看苹果的下午，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河西戈壁，直至陇东窑洞，这片漫长而狭窄的蕉客风土，大概是我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。再三的苦行，并非是欢乐的排遣，而是刻意救命般的要吞下猛药，指望着自己耳聪目明，清晰地听见这西域天空里降下的一声棒喝。选自《惊恐与哀痛之歌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冬天，江堤上的树木几乎褪尽了叶片，空气却是清冽的，阳光照射着寒冷的江水。我们几个人便下了江堤，朝着江岸边停泊的趸船走过去。一边走，你一边蹦蹦跳跳。选自《怀故人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晚上我的醉意都来得特别快，大概是因为临别，也可能是因为地里埋过的酒格外的烈，半瓶还未喝完，我的身体里便生出了酩酊之感。再看头顶那盏紫灯，只见它随风飘摇，忽近忽远，然而天上却并没有起风。选自《紫灯记》。
1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0: 多美丽的一天。
1: 清晨时分，在兴安岭的密林中，我刚刚从梦境里醒转，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夕光扑面而来，举目所见，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，红与黑，牲畜与人民，怨憎会与爱离别，世间万物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。选自《堆雪人》。
2: 美文周末，李修文美文精选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人生有喜就有悲，开心的时候不放纵，难过的时候就比较轻松。这些都是苦日子所培养出来的智慧啊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其实维里安的唱片之所以被大家关注，也是因为他展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名不副实的突兀，没有生描硬化的做作。即使曲风没有十足的多样和丰富，却让人能够一遍一遍心甘情愿地重复聆听，这就是内容强大、情感厚实的好处。

那些在生命中不曾起舞的日子里，一定要多多在乎自己，照顾自己。想吃的东西就尽早去吃，想见的人就尝试努力去见到。这些日常里积攒的小快乐，终究会抵御重大悲伤的来袭的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听节目的你，我知道可能最近你很辛苦，常常会感到疲惫不堪，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人际关系上，但请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，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，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，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0: 周杰伦突破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和形式，创造出了多变的音乐风格。他不仅擅长节奏蓝调、饶舌、西方古典钢琴等等，而且每张专辑都有中国风歌曲，也是他的特点之一。
1: 广场

0: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。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
1: 并肩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-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当前温度-2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5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山河万里，铮铮铁骨不屈，光芒万丈，浩然正气长存。80年前，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，迎来胜利的曙光。80年后，我们站在光里，铭记历史与荣光。中华泱泱，寸土不让，初心不改，挺立脊梁，灼灼烈阳，高悬穹苍，信仰如炬，照亮远方。

气温零下二摄氏度，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，当前温度零下二摄氏度，未来三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5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，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三摄氏度，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1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